几个理由系下客家四海思维噶，同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。客家风情话讲述客家人的人同事，以及客家民俗、客家建筑、客家饮食。下面出来开始我哋今日的节目。

弹奏乐又到诶客家风情化诶节目时间呢，我哋今日讲嘅系客家情味。早晨的米光漫进梅竹老街的气流风凉，空气中早早飘起竹油与葱花的暖香。梅竹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客家饮面，一种三级体汤开始的。见到的咸水面淋上蜜汁蒜蓉竹油，撒上葱花花生，朴实调味，说出最地道的客家香味。披上滚烫鲜味的三级蹄汤，猪肉、猪肝、粉肠融于骨汤，一口面一口汤，暖入心扉，起身神思迷凉。老面馆呢，淋漓尽致用客家话，很淡，很鲜。人间烟火扑面而来，梅竹的热地总是照得慢悠悠的，街坊不知时光温柔，去了下卖仙人板的阿婆，街边闲谈的老友，皆是岁月亲厚。顺出梅港来到长溪古镇，百人货船码头清清爽利，港水。

遥遥，诉说出客家人下南洋的前途往事。奔波其劳，劳桥上铺，遇见上一花大游，藏着客家人沉淀千年的相思与从容。客都之谜，在石匠风味，在山水古韵，更在这份流淌千年、浑然一世的人间烟火。

0: 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是2026年6月1日星期日，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多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咪通堂嘅歌曲过后啦，又到了我哋嘅健康专栏节目。今本日我哋来讲一下健康养生当中酒过量嘅危害。适量饮酒无伤身体，但是长期发一次性过量饮酒，就会对人体嘅多个器官造成不可逆嘅损伤，严重危害身心健康。是诱发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。肝脏是受酒精伤害最严重的器官。酒精量以酒精来会依靠肝脏来代谢，过量饮酒了会大量加重肝脏的负担，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感染。长期酗酒会初步发展成为肝硬化，甚至诱发肝癌，导致肝脏解毒的代谢功能彻底受损。过量饮酒还会严重损伤心脑血管的系统，酒精会刺激血管扩张，血压超升，加重心脏负荷，引发心房胸闷，心律不齐。长期饮酒会造成血管硬化，血液凝稠，太浮提升你的血压、心梗、脑梗等危害的疾病发生概率，突发性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